这个是我其实这个真的个真，好像谁个呢？这个问题，其实这个其实这个真的从上面看 ，CBC North Radio One 给了的出的呢，偶尔的了都。但是这个呢，这个那他们看到弟弟在那没那个劲，看到弟弟了 Rolling Stones 的 Jumping Jack Flash 在那个劲了，看到弟弟又真的了，谁看上的就三 A， 他穿了穿了个这个的呢，就是从这个了个的。人物这个地方哪个问题啊？他那肯定是有这样的 Rolling Stones、Jumping Jack Flash 那个劲啊，看到弟弟。

0: 泉水池啦，看啊，鸟个坐下前来找见嘿，伫搭现在买啊个塔林伫搭啥找见那个干爹来说，伊搭去过几三公里来个听过只个啥呢？泉水池啦啥，去鸟那里啥伊几块公里啥，这热嘿。以前阿达山去吹球上买过，买热买阿达吹球，当然好啦。去做个咧，加上吹球去下咧，他是那里去潜水。伊个在山讲，买咧龙龙基金阿达山，他潜水讲咧，大概一冲只要是单调的，热爽潜水底啦。我觉得呢，我也参加进来，真的是啊，我也是在去工地那里啊，个地上地潜水地啦，那把现在在那个水井里去地啦，潜水工人了嘞，在那那个真的来轻松，伊拉是那把人去叫人上那井里去潜水地啦伊。工地扛地啦，下个最低压力压力是的。一从地卡是压力中，潜水工作，每到人是第一潜水地是艰难，第二压力啊，第二大些大家水田扛地，潜水工作啊，因地卡是每到人啊，第二潜水地第三，大家叫他对面那红地上淹大的，虽然。每到这个做的啥事啦？就得其他人啊，讲你家本地的这些啦，真的我听，真的也这里提醒你些，现在的这个你上来的，一个的钱来，你也得先，一从这个事每到人是第一，来做第一，生意生第一些。当地当地的这些年人，大家做的去来打哦。看那工地上一生活的施工的，是当地的哦。对人家公司施工啊，真的是你做你得去，那些当地的这些真的是真的去往各村的来往哦。一生活的同时，也是那个他真的来。他的那个怎样的那个地地啊，是要用的，是我，其他是要买的，就是我工地。现在地啊的，从地啦，当地到，现在我各种的了，地工地弄的了也是，看他上几年的，几年上个上几年的，现在去，每工地呢，得主要的话去，一些卡拉车上啊。一出个第三公里，所以一看人的呀，各种艰难，厉害的是那个。
1: 这里可能在出生，在成都，让那个在工地里住了，那还贵一点。